0: go.
1: 走走
2: 走，阿伯就好。
0: 没想到老老哥啦，我哥啦，我哥啦，我哥。我在外面老老老哥，还要咋子嘞？不过的哥，没回家还把妹妹对了哥，还是那家新家的爹那不哥。俺们仨我们要得干不哥，咱们些哥们好比你大家些为把希望们加倍，那什么那个啥也能过那不哥。
1: 走不了，走走我不走。
0: 没想到老老哥啦。
1: 走走，
0: 没想到亲妈呢，那么高，那亲妈那人飞，妈的好了，妈的家亲啊嘞，过来什么给，快点哩嘞，那个就搞那么高，就把你当给的飞，发了给海呢，老哥。
1: 走走，
0: 妈的快点哩嘞，那个就搞那么高，就把你当给的飞，好个把家门把家门打开，为的了就把那个给飞。我看你那个把鸡做上那边，俺给别的吃饭没？给我一个呗。还不给别的，别的大家吃呗。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我看没事了，老哥，我不吃呗。我的头发就得忙个，还要咋子嘞？没事了，我过饭我过
1: 的。喂，走，喂，走。
0: 没事了，老哥，老。Man, I'm not a man, I'm not a man, I'm not a man, I'm not a man, I'm not a man, I'm not a man, I'm not a man, I'm not a man, I'm not a man, I'm not a man, I'm not a man, I'm not a man, I'm not a man,没事了了老哥，我不想为了多发心肝了不然那个把脚的那么个还要打的那么点啊咕噜咕。
1: 喂头喂头喂头喂头不到喂头。
0: 没事了了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没得苦的苦，那亲妈呢？那亲妈，那可得干那个，他们干了，OK， 没得希望呢，多了苦。妈的，家里要吃饭，别老喝酒了，那吃了可完了，够了。你拉来，他妈的，新疆干，来干那吃了，我都他妈干了。
1: 我说你吃的吃的，
0: 老苦老苦老苦老苦。没事了，老哥，还要咋子嘞？没事了，过来过，我们家哈巴贝贝的路过，咱们仨我们家天天过，我家里要吃饭，别的都不怕，就得我们家还要咱们哈达斯贝的，没事了，过来过。
3: Hello。بودیتنو گهداری ها برنامه و نیترین و چهان مل تیک توک و فیسبوک رادیو دیگوک ببینید.